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开封府喜迎两位少侠客，一位是展昭的侄孙展平，一个呀是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的侄子冯焕。这二位真跟自己亲戚情况差不多，展平呢那就像展昭，论本事相当不错呀，挑不出毛病，全才。这冯焕呢一看也明白，武功不咋地，偷奸耍滑一门灵，但是胜在足智多谋，所以在开封府啊也能有一席之地。所以包大人呢打定主意，打算让他们呀就留在开封府。哎，恰在这个时候，二管家包兴啊跟火燎屁股一样跑进来了。哎呦，包大人不好了，这刚才呀庞太师府的管家庞光来报，他去收账，让俩暴徒私设公堂揍了一顿，现在督着咱们破案呢。包大人一听得问呢，庞光有没有说两个暴徒长得是何等模样？哎呦，说了说了，他说呀这是俩人，一个挺俊一个挺丑，说话呀还乌鸦乌鸦的。这话一出啊，有人明白了，谁呢？笑面郎君沈明杰。这沈明杰是一拍大腿呀，好啊，我明白了，你们俩刚才私设公堂就是这事儿吧？你们俩知不知道你们是惹上大祸了？可是他明白，好多人不明白呢，大家呀赶紧围拢过来，让展平和冯焕把这事儿好好讲讲。展平和冯焕呢也不敢隐瞒他，赶紧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讲述一遍。等这讲完了之后啊，包大人气得胡子直抖啊，怎么回事啊？原来就他们碰上那张三，那根本不是什么良民，那就是个经常欠账的无赖。这回呢他跟那庞太师的管家庞光啊又借了一笔债，欠着不还呗。可咱们说了，这庞府的人你惹得起吗？别的不说，就说这庞太师庞吉那可非同小可呀。人家年轻之时啊在西北指挥着军队跟西夏对阵，那是立有军功啊，连皇上都得敬着三分，说跺一脚啊朝堂乱颤那有点夸张，但总之也是非常有身份的人。现在呢庞太师啊年事渐高，多少啊有点骄纵手下，这包大人呢对人家是能不惹就不惹，毕竟啊同朝为官，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家也为国家立过功，你何苦招他呢？好嘛，这回啊赶上俩愣头青展平和冯焕把人家那大管家给打了，这篓子也算捅到天上了。这事实一摆出来呀，大伙明白惹大篓子了，展平和冯焕别想跟开封府待了， 再待，人家非找你们麻烦不可。可是这该怎么办呢？大家为了他们俩琢磨了100个主意，可之后一想，全给否了。最后呢，还是那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呢，脑子快。
3: 哎，我说各位叔叔大爷们，哎呀，我倒暂时想起一个去处，可以让我这俩兄弟暂避一时。
2: 有人问了，这房叔安说话怎么这个味儿啊？这不奇怪啊，这家伙之前当贼的时候，那一个劲儿的贬低这白眉大侠徐良，可没成想啊，他在这说闲话呢，徐良在上头听着呢。说完之后，徐良直接蹦下来把他给拿住了。好小子，不说我坏话吗？我把你鼻子砍下来。得，徐良这一刀下去，房叔安呢就没了鼻子，所以说话呀向来是这个味儿的。此后呢，这家伙也有意思呀，认了徐良当干爹。要说呢，房叔安比徐良啊大小20岁，好吗？成干儿子了。这倒好，跟展平冯焕算一辈儿，所以他一说呀

0: 俩兄弟也挺亲。咱们说这房叔安呢，在开封府啊，您别看是个丑角，好像啊没什么本事，但是出主意那也有一套。所以大伙一听，你想到了，哎呦，房叔安呢，你赶紧说说，让这俩人呢藏哪儿去合适。
1: 哎呦，要我说呀，让他们去草桥镇的安乐府找范荣华范千岁呀。那范千岁是皇上的干兄弟，庞太师怎么着他也惹不起，而且人家这是公爵身份，这给的钱呢也少不了，那是个闲差。二位兄弟，你们可愿意去那儿躲上一躲呀？
0: 咱们说展平和冯焕呢，俩人这回也明白了，闯大祸了。现在怎么办呢？人家有好主意，赶紧走吧，能躲多久躲多久。于是俩人赶紧跟包大人要了地址。这包大人呢赶紧跟他们说了，但是呢又不放心，赶紧提笔呀，给范荣华也写了封信，让他们俩拿好。展平和冯焕呢收拾利索，没敢吱声，从后门就溜了，然后一路出城，直奔草桥镇。咱们呢安下包大人怎么给他们俩擦屁股暂且不提，咱们且说展平和冯焕俩人是抓紧赶路。这一路之上，展平还问呢，安乐宫，哎呀，这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冯焕一听啊，当时蹦起来了，木呀，展平啊，看你能耐挺多，实际上你都学傻了，安乐宫范荣华的故事你都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你三爷爷展昭啊，那可是参与者之一。哎，还真是，我好像听我三爷爷讲过，但是记不太清了。哦呀，嘿嘿，展平啊展平，你呀也就是看得精明，那智商不咋地。也罢也罢，劳烦大爷我呀给你讲讲。咱们说呀，之前开封府的叔叔大爷们对展平啊那是交口称赞，但是呢看冯焕呢则是看笑话的居多。这情况啊，冯焕自己心里跟明镜一样。好，这回让他逮着机会能压过展平，他呀巴不得呢。所以冯焕赶紧呢就把安乐宫的故事讲述一遍。原来呀，当年的先帝宋真宗一直没儿子，偏巧这时候喜信传来，身边的李妃和刘妃呢同时怀孕。哎呦，这宋真宗啊高兴坏了，马上下令，你们俩呀谁先给我生了儿子，我呀立为太子。当然了啊，这皇上不能空口无凭，就给两个妃子呀各打制了一个金丸以作凭证。咱们说呢，这李妃呀是个实心人，回去就慢慢养胎等待生产。但是呢这刘妃心眼多呀，他就担心这李妃呀生孩子生了他前头，所以手下呀做了准备，要我先生啊还则罢了，不是我的话，李妃呀李妃，你给我等着。这刘妃呀就定下计策，还别说，李妃呀真的提前生了。这刘妃呢马上执行计划，给来了出狸猫换太子。这李妃呢刚生下孩子 疼得晕过去了。这刘飞买通的那产婆啊，弄了只死狸猫，把这李飞的儿子给换走了。对外只说呀，这李飞生了个狸猫怪。这皇上一听，那还了得呀，马上就把李飞呀打入冷宫。而咱们说李飞那亲儿子呢，刘飞呀当然是想派人给弄死了，以绝后患。可是呢，负责这事儿的宫女寇珠啊生了恻隐之心，他呢没把这小孩给淹死，正好碰上老太监陈琳，俩人密谋，就把这个小孩放到八贤王那儿收养。而正好就这两天呢，八贤王啊也得了个儿子，这回呢把这个皇子接到身边，对外说生了对双胞。这后来呢，宋真宗啊还是没孩子，刘飞生那个倒是个儿子，但是没多少天夭折了，还是无后啊。可是呢，皇上不能没有皇储啊，怎么办呢？只能过继。这宋真宗就觉着，我兄弟八贤王那儿俩，分给我一个呗。他呢就跟八贤王商议，八贤王当然高兴了，不管怎么样，现在这都是我儿子，过去继承皇位，那能有我的错吗？当然了，八贤王啊也有点私心，他更想让自己那亲儿子呀当这皇储。可是呢，阴差阳错，可能啊皇上看着李妃这儿子呀比较面熟，就把他过继回来了。当然了啊，这孩子已经长大一些了，和以前那时候完全不一样。可是呢，眉眼之间呢还是有点像那李妃。那刘妃呢后来呀当了皇后，一看见这孩子，他这心里啊当时觉得不对劲了。他就觉得这孩子呀会不会跟那李妃有什么问题呢？就这样，皇后啊一不做二不休，火烧冷宫。那李妃呢也算福气大，在侍女的掩护下呀逃出皇宫，流落到草桥镇。那李妃到了草桥镇呢陷入绝境，好在呢天无绝人之路，被当地的这个范老夫妇啊给收留了。这范老夫妇呢还有个儿子，就是范荣华。后来呢老夫妇俩先后过世，范荣华这人呢也孝顺，就把这李妃呀当了母亲孝敬。再之后过了些年呢，李妃那亲儿子登基了，那就成了仁宗皇帝。后来这仁宗皇帝派包大人去陈州放粮，这包大人完成任务，铡了那安乐侯庞玉，回城的路上去了草桥镇，把这个隐藏了20多年的谜团呢给解开了。最终呢，仁宗皇帝认了母亲，这李妃归位，那成了太妃。那至于这干儿子范荣华呢，不用说呀，那跟皇上就是干兄弟。这皇上听说呀干兄弟替自己孝敬了那么多年的母亲，自然呢是想有所封赏。可是呢，他一问这范荣华有什么要求啊，这范荣华呢他也傻呀，说白了他这么多年没出过草桥镇，就是一普通小市民啊，最多呀之前还当过这地保。所以呢，面对眼前这唾手可得的荣华富

贵，他根本没注意，就跟皇上说呀，您呢给我个新罗，我还回去当地保去行不行啊？这皇上一看，这哪行啊，我干兄弟当地保，这事儿说出去丢人，而且真要我下令这么干，我母亲也饶不了我呀，怎么办呢？这仁宗皇帝考虑再三，就给这范荣华封了个官，安乐公，那是公爵身份呢。后来呢，仁宗皇帝也有心呢，让这范荣华留在汴京享福。哎，人范荣华不干，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呀，我还要回草桥镇，回我们家。这皇上一听，这可不错呀，给我省了好多事儿。好，你要回家呀，行，我给你盖个安乐府。哎，这样呢，也算把范荣华呀给养起来了。咱们说当年这个事儿啊，那是非常轰动啊，汴梁的街头巷尾，好多人听说了，那是添油加醋往外传。这事儿啊，就越传越广，越传越大。到了冯焕这儿，好吗？不同的版本呢，不下三个。这冯焕呢，自己还改吧改吧，说的是绘声绘色。乌鸦占平啊，你是没见过呀。据说皇上给这安乐宫修的府邸呀，富丽堂皇，几乎啊，那是比照着八贤王的标准修的。不用说呀，这安乐宫啊，肯定是家趁人值啊。展平呢，老实孩子，真没听过这些呀。今儿听冯焕一讲，哎呦，颇为惊奇。哎呀，那这么说，安乐宫这人呢，应该不错呀。你瞧啊，我三爷爷回家那么多次，开封府啊，有什么事儿都得给我们讲讲。我呢，听这听那，就没听过这安乐宫干过什么。由此看来呀，这安乐宫啊，还真是够低调的。乌鸦没错，这安乐宫啊，一直是个神秘的人物。今儿咱们俩有缘呢，能见到这人长什么模样，嘿嘿，这以后啊，咱也有的吹了。我这老听说呀，皇上赐给安乐宫两件宝物，一个叫追魂罗，一个叫九曲弯弯棍儿。咱光听过没见过呀，这回正好也开开眼。聊着聊着，俩人脚下加紧，哎，就到了这草桥镇。这展平和冯焕放眼一看，嚯，一片矮房子。当然了，有那高的建筑。这展平冯焕听过，那是天齐庙。可是天齐庙在这儿，这安乐府在哪儿呢？这俩人呢，围着这草桥镇转了三圈，也没找见。得，找个人问问吧。这位一听啊，还真知道，往那儿一指，啊，你说安乐府是吧？哎，那儿就是。俩人听完，顺着手指方向一看，好嘛，鼻子差点没气歪了。这哪是王宫的府邸呀？那就是一不大的四合院。说实话呀，也甭说汴梁了，你就随便乡下一土财主，那家里的房子都比这大，比这多。这是吗？展平和冯焕呢，赶紧过去一看，的确没错，门匾上写着呢，仨大字儿：安乐府。这地方没错，得，俩人敲门吧，咣咣咣。没一分钟的功夫，里头门开了，出来一个人。只见此人呢，大概30多岁，长得这模样吧，倒算周正。只不过这

穿的着实不怎么地，跟破衣烂衫差不多。当然了，这衣服还算干净，只不过上头啊全都是补丁。再往脸上看，好嘛，这位脸上满是尘土和滋泥，这手里拿着把笤帚，似乎刚才呀正在扫地。展平和冯焕一看这位，这鼻子差点又没气歪了。好嘛，这王府虽然小点，但是里头应该特别精致，怎么这下人就这么邋遢呢？展平炸着胆子就问呗，哎，请问一句啊，这儿是安乐府吗？是啊。哎，那我们想找范荣华范千岁，烦劳您呢代为引荐。没想到啊，好像下人的这位那一拍胸脯，哦，你们找范荣华呀，我就是啊，你什么事儿？他这么一说呀，冯焕急了，乌鸦你个臭要饭的，我们找范千岁，安乐宫范千岁，你跟这儿冲什么大半算呢？赶紧带我们去。冯焕骂人呢，那下人一听也急了呀，你他妈才冲大班算呢，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范荣华，如假包换。这冯焕还不信呢，乌鸦臭要饭的，你别跟那儿废话了，你说你是范千岁，你有什么证据吗？哦，你要证据啊，行行行，你先进来，我拿给你看。就这样，破衣烂衫这位啊先进去了，展平和冯焕呢随后跟进安乐府。再一看这府里头，我的娘哎，好嘛，院子里还圈了块地，里头养着鸡鸭鹅，但是这一看还行，挺干净，肯定有人规制，可这哪有点王府的架势呢？这展平和冯焕看的是晕头转向。展平和冯焕前往草桥镇，投奔这安乐宫范荣华。这一路之上啊，俩人就聊天。要说呢，范荣华这故事被传得神乎其神，俩人呢心气儿还挺高。可等到了草桥镇一找，好嘛，感情这安乐府啊还没那土财主家大呢。这一敲门呢，嘿，蹦出个下人，自称是安乐宫范荣华。等展平和冯焕再进来一看，眼珠子都快掉地下了，感情这安乐府里还圈了块地，养着鸡鸭鹅，有这种王府吗？俩人呢是满腹狐疑。哎，这时候院子里又走出一人，只见这位长得挺富态，看岁数30多岁不到40，白胖子，长得那是白胖白胖的，身穿一件圆领袍。而最显眼的就是这人的左手拇指上戴着个大玉扳指。冯焕一瞅，哎，这位倒像是个有点身份的人，他呢赶紧过来问吧，乌鸦先生，我想借问一句啊，您是安乐宫范荣华范千岁吗？这胖子一听啊赶紧摇头，哎，不不不，我可不是。乌鸦，那您这个身份都不是，难道那臭要饭的是吗？这正说着呢，那破衣烂衫的出来了，手里还拿着两样东西，笑呵呵的说呀，没错，我就是范荣华，如假包换。这冯焕一听，好嘛，你跟我较劲是吧？乌鸦，不可能，你要是范荣华，我的眼睛立马瞎。破衣烂衫那位一听，眼睛也瞪起来了，怎么着，较劲是吧？我告诉你了，我是范荣华，没错。

你小子较劲呢，小心你眼睛真瞎了。这话音刚落，好嘛，出事儿了。这旁边的树上正好有两只松鼠打架。为什么打呀？争抢一颗松果。结果这抢着抢着，好嘛，失手了，嗖，松果飞了，奔哪儿去了？冯焕那左眼。冯焕这还较劲呢，乌鸦没错，你不可能是范荣华呀，要不然我这眼睛怎么没瞎呀？啊，好嘛，这正说着话呢，松果飞到眼前，冯焕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低头，啪，这松果整砸他左眼眶上。这冯焕吓得一激灵啊，哎，邪门，哎，这怎么说来就来呀，以前可没有过呀。这会儿呢，旁边展平赶紧瞪瞪这冯焕，冯焕，冯焕，快快快快跪下，这位啊肯定就是安乐公范荣华，没错。乌鸦怎么可能啊，就因为有东西砸我眼睛了，这是巧合。哎，这可不是巧合啊，冯焕，你看看范千岁手里那东西。冯焕一听，哦，东西，对对对，他拿着东西出来了，什么呀？这冯焕呢，揉揉眼睛仔细看看，这不看则可，一看呢，倒抽一口冷气，乌鸦。有人问了，看见什么了？破衣烂衫这位啊，左手一根棍儿，看着好像挺脏，但细看看那材质，紫檀的，而且上面还镶着金，这可不是普通的镶金边啊。再仔细看看，那是四爪金龙，这也叫蟒啊。想用这个，你这地位至少得是诸侯王公，而且皇上得认可。而除了这根棍呢，还一面铜锣，估计之前还挺脏，现在刚刚擦干净，还浮着点尘土。但冯焕眼睛还行，看得清楚啊，这面锣上有一个不大的印记，上面呢有四个篆字儿。当然了，以冯焕那水平，只能看懂前头那两个字，皇帝。这下冯焕疯了，这两样东西非同小可。冯焕包括展平都听前辈说过，这个呢就是皇上念在范荣华呀当年替他照顾母亲赐的那宝贝。当时范荣华不说了吗，要面新罗回去当地保。皇上一听啊，行，朕成全你，但这新罗呀不能是普通的，上面呢给印了四个字，皇帝行玺。这意思呀，好像皇上拿着那玉玺的其中一枚，啪，在上头盖了个印。当然了啊，没盖，但是呢刻这个也代表皇上认可了，那是御赐之物，见他呀如同见到皇帝，见官大三级。这皇上呢还特别给这面锣呀赐了个名，叫追魂锣。追谁的魂呢？贪官污吏呗。另外呢，除了这追魂锣之外，皇上还赐了范荣华一根九曲弯弯棍，见谁能管谁，见谁能打谁，皇上都可以呀，而且打死勿论。等认出这两样宝物来，冯焕呢当时就软了，扑通往下一跪，乌鸦安乐公，我错了，哎呦，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请您恕罪。这展平也不敢怠慢呢，赶紧跪下叩拜安乐公。这俩人往下一跪，好嘛，范荣华急了，直接把这铜

0: 锣和九曲弯弯棍往地下一扔，用双手相搀。哎，二位二位，别跪别跪，我受不起这个。来来来，堂屋里请。樊荣华说着，就把展平和冯焕搀起来往屋里让。这展平和冯焕在旁边一看呢，只想乐。行啊，这安乐公啊，真没架子，人家是皇上的干兄弟，我们拜一拜是理所当然，好嘛，人家还不让啊。不过呀，这范千岁也真行，够粗心的，那两样宝物是皇上御赐的，好嘛，他没当回事，随随便便往出拿，这一个不留神呢，直接往地下扔，这可有意思呀。这会儿呢，旁边那胖子呀也过来施礼。哎，二位啊，你们好啊，我叫范事，是安乐宫的管家。这冯焕一听乐了，
1: 不要不要不要，哎呦，你叫我什么不好啊，偏叫范事儿，哎呦，这真犯了事儿找谁去。
0: 哎，不过范千岁呀，
1: 您姓范，
0: 他也姓范，
1: 您二位是不是亲戚啊？
0: 樊荣华一乐，嘿嘿，还真不是啊，他呀是上头介绍来给我当账房先生的，一问呢，就是巧了，也姓范，这500年前是一家呗。不过呀，我也说过他，你姓范就别叫范事儿了呗。可人家无所谓啊，那就这么着吧。那范事儿听着，晃着胖脸跟那儿乐，嘿嘿，安乐公啊，咱这名字呀是父母给的，就这样吧。说着话呀，几个人走进堂屋。好嘛，展平和冯焕呢又差点晕过去。这堂屋里啊也太不讲究了呀。这要再汴梁，别说那些达官显贵了，你就是一般的富贵人家，那家具也得讲究啊，什么圈椅、官帽椅、八仙桌子等等，那材质呢，用不起花梨紫檀，那起码呀也得是酸枝榆木的。可范荣华这儿呢，只有一张大桌子，什么材质的不知道，这剩下的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全是板凳，你这什么情况啊？这范荣华呢还挺热情，拿了俩小板凳给俩人坐下，自己呢还忙活着泡了壶茶拿上来。冯焕这阵儿呢也渴了，拿过来直接往嘴里一倒，好嘛，一股怪味钻进鼻孔，冯焕呢难受至极，实在忍不住吐了。这展平一看什么情况，难道有毒？他把这茶水拿到鼻子底下一闻，也疯了，
1: 我的妈呀，这什么怪味儿啊。
0: 好在展平啊没喝，还忍得住，他是强打精神，问这范荣华，哎，我说范千岁啊，您这什么茶呀？啊，什么茶呀？就那个，我平常也喝呀。范荣华拿手一指，展平和冯焕呢差点撞墙去。好嘛，门后头挂着个破草帽子，就那玩意儿，这能是茶吗？要说呀，展平和冯焕呢出身都不错，大户人家嘛，喝茶方面呢虽然说不太讲究，不喝那极品，但一般呢也是中上品。好嘛，今儿改破草帽子了，这谁受得了啊。可咱们再说范荣华呢，看他们这样一点没感觉，他觉得这样生活挺好啊，这还乐呵呵的呀，看着展平，看着冯焕，问呢，啊，你叫展平？啊，是是是。你叫冯焕？嗯呀，没错。啊，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
1: 这

俩人一看呢，光折腾了，这还没说正事儿呢。于是展平取出包大人写的书信，哎，范千岁，这是包大人写的信，您看看就知道了。这范荣华呢，把信接过来，拆开信封，把那信瓤掏出来，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再翻过来看看。这展平和冯焕不明白什么情况啊，哎，这信还能这么看吗？再瞅范荣华呀，脸红了，嘿，二位啊，我不识字儿，哎呦，你们就跟我说说吧，包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俩人一听，嘿呦，这么回事儿啊，正好，那我们呀讲讲最好。所以俩人呢就把大概的情况讲述一遍，但是呢他们可不敢说呀，自己是因为惹了事儿，让包大人给发配过来的，就只是说呀，包大人看我们呀火候尚浅，所以让我们呢先来投奔您，在您身边啊锻炼一阵。这范荣华听完呢一扑棱脑袋，行啊，我这边啊现在过得还挺滋润，再养俩人呢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哎，展平和冯焕呢，你们俩都会什么呀？啊，我们俩学过武艺，会武术。有啊，武术，你们俩练一个我看看。得，俩人一瞅啊，盛情难却，那就练呗。这展平站起来呀，提剑在手，练了一趟八仙剑。等练完了，冯焕把刀拔出来，也练了一路刀法。咱们前文可说过呀，这俩人之中啊，展平的功夫啊着实不错，那是真本事。那冯焕呢，比250强点有限呢。可咱们说呀，这要外人呢可能看得清楚，可唯独赶上这范荣华呀，那是个血外行。这一看俩人呢在这蹦跶的挺欢，那是一个劲儿的鼓掌啊，好好好，练得好啊，二位呀，看你们呀可岁数都比我小，我就冲个大个的了啊，你们叫我哥哥，我叫你们兄弟，以后你们这些功夫啊可得教教我呀。哎，没说的没说的，能教安乐公啊我们乐意之至。这会儿呢，范荣华看看天啊，快到正午了，哎，展大兄弟，冯大兄弟，咱们呀该吃午饭了，你们等等啊，今儿我高兴，我亲自下厨。那个范氏，哎，老爷，你呀去拿点干粮，采点野菜，我呀摸几个鸡蛋，再宰只鸡，款待款待我这俩兄弟。哎，这话一说呀，展平和冯焕差点没摔趴下。好嘛，合着这安乐府啊就俩人，安乐公还有管账先生，其他的呀都没有，这连做饭呢都得自己动手。好嘛，吃的也不咋地，还吃野菜，这叫哪门子安乐公啊？但俩人啊现在也不敢说这话，毕竟范荣华呀人家是公爵身份，朝廷承认的，真要把他给惹恼了，自个儿没地方去。所以俩人不得已就陪着笑脸，一会儿刀勺作响，这饭菜就端上来了。这俩人一看呢，哎呦，这饭呢行，真原生态，哎，也别说，好吃就得呀。等这俩人呢把饭送进嘴里，好嘛，真厉害呀，连盐都没多少，可以说呀甭管吃什么屁味儿没有，如同嚼蜡呀，这怎么吃啊？
俩人再偷眼看看范荣华，范荣华挺乐呵，哎，二位吃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也就是你们来我才敢宰只鸡，要不然呢，就这桌饭菜逢年过节那还吃得上啊。展平逢

0: 勉强回答。哎，就这么应付应付，第一天过去，等第二天再一看，好嘛，这伙食更次了，小米面饼子、咸菜，还有野菜汤。咱们说展平和冯焕的，这都是二十来岁的棒小伙，练武的，这平常啊，要的就是体力，吃不饱，而且没营养，这怎么受得了呢？所以呀，刚开始啊，他们还给这范荣华练武看看。到后来呀，俩人没劲儿了，多动几下就饿呀。所以啊，平常只能是坐着陪范荣华聊天，多一个动作呀都不敢做。就这样，一日两，两日三，挨了呀大概能有五六天吧。这眼看着快月底了，展平和冯焕呢开始有点精神了，好嘛，这该发工资了呀，等拿了钱呢，我们得好好的上外头解解馋。哎呦，俩人坐在这儿还聊呢，乌鸦，我说兄弟，等发了工资，你说你想吃点什么呀？哎，没别的啊，我呀先吃顿炖肉，哎呦，可得解解馋呢。哎，我说冯兄啊，你说咱们这个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呢？乌鸦，这我不太清楚啊，我合计的王爷门前五品官，这安乐宫嘛比王爷低一点，那咱们怎么着啊，也得相当于七品呢。那么算起来呀，一个月拿二十多两银子应该不在话下。乌鸦兄弟，我可告诉你啊，我呀也是往低了算，省得咱俩呀空欢喜。这俩人正聊着呢，哎，范荣华到了他们跟前儿，哎，二位老弟呀，你们聊什么呢？俩人一看，哎，回安乐宫的话，我们呀没聊什么。哎，二位兄弟，怎么着呀？我不说了吗？你们叫我哥哥就行。哎呀，你们到我这儿这几天呢，也辛苦了，不夸张啊。今儿个是发钱的日子，给，这是给你们这个月的钱。俩人一听，哎呦，猜对了，发钱了，赶紧伸手接啊。结果等拿到手，俩人全傻了，好嘛，一人就俩小元宝，一两一个，总共二两。这展平一看，眼前直发晕呢，哎，哥哥您这是给你们发的钱呢。哎，你们看啊，我这儿蒙朝廷的恩惠，一年给我120两银子，这么算起来一个月10两。我问过范事儿啊，包大人那信上可写了，你们的工资啊由我来开，怎么这钱够不够用啊？这展平和冯焕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嘛，我们这安乐宫啊真是安乐呀，平常啊肯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外头那菜卖多少钱一斤他都不知道。2两银子你当打发要饭的呢？这冯焕呢气的是分分的，看着手中这2两银子他就要发作，乌鸦哇，还没说完呢，展平一把把他给摁住了。哎，好好好，哥哥，那我们先花着，要不够了呀再跟您说。哎，好嘞。范荣华说完走了，冯焕看着他的背影啊，那是火冒三丈。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说两句，
10: 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的是你。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首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成庆万里。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今天的内蒙古整兰旗金莲川定都称帝，金莲川因此被称为元上都。四年之后，忽必烈有了再次建都的打算，于是就参照元上都的样式开建元大都，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北京城有一条中轴线，如果将这条中轴线往北延伸，您会发现它直指元上都的方向。在元朝，大都和上都遥相呼应，每年春分时皇帝会来到上都，秋分时再南下大都。从大都到上都，这是一条从农耕文明逐渐变到草原文明的路，也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2017年，北大教授罗新花了15天的时间，从北京出发，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徒步450公里，抵达元上都金莲川。回来之后，他把一路的见闻与历史感怀写成了今天我要与您分享的这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罗新的脚步进行一场历史之旅。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北京市延庆区的旧县镇是元代的晋山县城所在，元仁宗出生于此，他当上皇帝之后就把晋山县升级为隆庆州。旧县镇为珪川平原的中心，素有北靠山、南连川、50000亩山、50000亩滩、50000亩良田的说法。珪水与其支流组成了密集的灌溉水网，使珪川平原形成大片的农耕良田。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当中说，海坨山下有很多温泉，其中有一个水温特别高，可治万病。然而若是病人直接泡进去，势必因水温过高而皮肤溃烂，若要用此水治病，须得把热水引到别处，让它慢慢降温，等水凉一些再用。如今海坨山下泉眼锐减，珪川平原河流枯竭，滚烫的泉水只能存在于传说里了。明代海坨山是蒙古部落的领地，有一些部落被明朝人称之为蜀夷，蜀夷又称蜀夷，是相对于生夷而言的，二者的区别就是是否在政治上服从中原王朝。尽管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但是任何王朝的统治在空间上总是会有边界的。在中国历史上，边境地区通常存在一个宽窄不定的灰色地带，蜀夷部落就生存在这片灰色地带上。当某些草原部落受到其他部落的欺凌时，投靠南边的中原王朝总是一个更现实的选项。一旦他们选择了依附，就要放弃独立地位，接受中原王朝的政令，将部落迁移到长城附近。作为交换， 中原王朝会给予其经济资助和军事支持。明代在旧县镇东北处设立了白河堡，以作戍边之用。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白河堡水库。万历五年秋天，自号青藤道人的徐渭在宣府境内旅行，就曾来过白河堡一带。从黑峪口到白河堡，中间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当地人称十八盘。徐渭在诗中写道：“真凭一堵边墙上，画断乾坤做两家。”意思是仅凭长城一堵墙，就隔开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那时明朝和蒙古鞑靼部结束了军事冲突，明朝北部边境终于获得了安宁，蒙古俺答汗接受了明朝所封的顺义王称号，与明朝通商互市。徐渭显然对边境和平政策很满意，他在诗中记载了边关的一段故事，说是某位僧人的姐姐在战乱时被蒙古人抢走，双方合议互市之后，蒙古与汉人可以正常往来了，僧人与姐姐这才得以相见。姐姐哭着把弟弟领到自己居住的蒙古包里，叫自己的孩子拜认这位和尚舅舅。在徐渭的笔下，并没有把这段故事当作一场悲剧，只当它是边境地区常见的一幕。他认为应该感谢双方的互市政策，有了这条政策，边民与关外的骨肉至亲才有相见之日。出了白河堡水库，沿滦赤路行进，进入河北省境内。白河河谷长满了农作物，两侧是连绵不绝的山崖。在明代隆庆年间，这里是蒙古车达基部的牧场。车达基部在明代文献当中一般称车仪。据万历武功录记载，隆庆初年，车达基率部脱离俺答汗控制，来到宣府长城一带，正式归附于明朝。明朝把他们安置在滴水崖到镜湖堡一带放牧，也就是说，在投奔明朝之后，白河河谷就成为了车部蒙古人的牧场。那时的河谷景观肯定跟现在的不一样，但两边的山林与峭壁是相同的。再往前走就到了骆驼山村，村南有一座石山，形状神似几头骆驼列队而行，骆驼山因此得名。元朝初期，耶律楚材之子耶律柱写过两首《过骆驼山》，第一首第一句就是“天作奇峰象驼驼”，驼驼就是骆驼。第二首说“西驾朱轮白驼驼”，就是说自己当年多次乘坐白色骆驼，乘着朱红轮子的大车经过此处。许多年过去了，耶律柱不再是朝中大官，不再有白驼朱轮，只能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一箱旧书，经过此地时只剩下无限的唏嘘。1571年隆庆和议之后，长城南北对峙、战事频发的局面不复存在，汉人与蒙古人商贸互通，共生共存。然而这种和平局面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对于大明蜀夷来说，边境越是动荡不安，他们就越是能够从中牟利，不仅可以获得朝廷的大量赏赐，还可以在战场上抢夺战利品。边境一旦和平，他们在边防上的重要性就会迅速下降。很快，蜀夷就发现朝廷的例行赏赐出现了拖欠和克扣。其实拖欠赏赐并不是朝廷政策，而是地方官员自作主张，为的是中饱私囊。此外，边关将士还开始侵占蜀夷的地盘。万历武功录记载，隆庆和议之后，边关将士赶走了蜀夷，将他们的牧场改成耕田。蒙古兀良哈三位蜀部首领十二官被逼无奈，率领部落逃出大明，前去投靠俺答汗的孙子。蜀夷若要回归塞外，就会重新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为此，从隆庆到万历，宣府所辖区域一直在修建长城，他们主要防范的就是蜀夷部落。

0: 白河堡北边的长生地堡就是因此而修建的。历史学家的徒步之旅，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嘉靖年间任陕西三边总督的王琼曾经写过一本《北鲁事记》，其中记载了一段故事。嘉靖八年七月的某一天早晨，五个蒙古骑兵来到长城下边，跟戍边的明军说话。蒙古骑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首领派来打探军情的。他们问：“你们这边日夜牛车不停，是要做什么？”戍边官兵答道：“上边调齐了千万人马，运送粮草，准备攻击你们的河套地区。”蒙古骑兵慌忙说：“河套有很多我们的人，打不得。”随后又说：“我原先是维州人，咱们换一下弓箭，证明我确实来了长城，好回去给上面交个差。”维州在如今宁夏边境，是明朝属地。明军问：“你是维州人，为何不回到大明啊？”蒙古人答：“维州难过，草原自在好过，我不投降。”王琼曾说：“秦晋之民困于边防，父子离散，深痛惜之。”这句话或许可以给维州难过做注解。边民的生存处境如此艰难，当然会有大量投降的人，因此蒙古草原就有了不少汉人部落。史书记载，赵全部落有三万人，李自新部落有六千人，其余还有若干千余人的小部落，他们过着春夏耕牧、秋冬围猎的生活，逐渐被蒙古人同化，成为今天蒙古族的一部分。到了五花草甸，县城往东7公里，有一座造型古朴的建筑，名为梳妆楼。它形似一个方块，上端有一个穹顶，跟宋元时期中原传统建筑风格明显不同。在清代地方志中，这个建筑被称为萧后梳妆楼，传说是辽圣宗之母萧太后梳妆之处。楼上的穹顶应该就是元代的圆顶殿。这种高规格的建筑让很多学者怀疑这里就是著名的茶寒脑行宫。1999年秋天，河北省考古所清理砖楼周围，意外发现好几座墓葬，其中有两具木棺是元代文献当中记载的树棺。树棺葬是蒙古人的传统，将一节整木一剖为二，在其中掏出人体大小的空间以放置死者，最后将木头合起来，外加金属套圈，成为一口棺材。埋入地下后，再让马群持续踩踏地面，将其踩成平地，直到春季青草复生，这里再也看不出墓葬的痕迹。考古学家认为，梳妆楼是墓葬上面的祖堂，是用来安葬牌位的，所以它原本可能叫树棺葬，后来才讹称为梳妆楼。墓葬里出土了一件丝织长袍和一个鎏金银带钩，据此可以推断墓主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元代蒙古贵族。墓葬周围有一块破碎的石碑，上面残留着三行铭文，记载着墓主人的名字叫阔里吉斯。阔里吉斯是元代蒙古人常见的名字，在史料里有很多位阔里吉斯，到底哪一个才是正主呢？发掘者最开始认为墓主是汪古部第四代首领，也就是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的儿子，恰好他先后娶了弥施公主和爱牙施里公主为妻，与墓中一夫二妻的格局吻合。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质疑，根据文献记载，独墓棺葬是皇家专享，也就是说梳妆楼的墓主必定是皇室成员，而且地面建筑有浓烈的伊斯兰建筑风格。 而元代皇族中只有忽必烈之孙阿难达信奉伊斯兰教。史书记载，梳妆楼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阿难达父亲的封地，因此梳妆楼的墓主更可能是阿难达。目前为止，梳妆楼墓主的身份仍未确定，尽管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但证据却可能指向多个结果。大概历史学的基础并不是对真相的信念与热情，相反是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历史。当历史学家开始旅行，沿途所见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带您踏上一条看似普通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蜕变，也是一场关于历史的深刻探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月夜说，本书作者罗新老师有着历史深度眼光，看待事情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时间点，而是放眼历史长河，完成这趟徒步之旅的精神更是让人敬佩。读者海皮亚说，打开这本书引用的诗词和典故几乎俯拾皆是，作者对于史料的信手拈来也让人大为惊叹。在常人眼中不起眼的山头土包，可能就埋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读者梦寐说，作者通过行走大都到上都的古道重新发现中国，书中援引了大量元曲和史料，兼具文学性和史学性，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游记。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东岳泰山，古名岱山，又称为岱宗。传说昔日盘古开天辟地，用自己的身体变化创造了世界，他的头变成了泰山，故而泰山被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天下第一山，成为五岳之首。泰山主要风景名胜点有56处，如泉水干裂的五盘池，古柏参天的柏洞，犹如云梯的18盘，耸入云端的南天门，白练高悬的黑龙潭瀑布等。而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也使得泰山成为罕见的历史人文荟萃的游览胜地，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如岱庙、王母池、鸿门宫、窦母宫、武松亭、南天门、碧霞祠等等。泰山顶峰看日出历来为游人所向往，也使许多文人墨客为之高歌。日出之时，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撕破黎明前的黑暗，使东方天幕由漆黑而逐渐泛白，慢慢透出暗红色的光芒，直至最后变成耀眼的金色，喷射出万道霞光，最后朝阳如同火球一般跃出水面，腾空而起，整个过程宏伟壮观，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与旭日东升相对的晚霞夕照，也是泰山一个独特的美景。当雨过天晴，天高气爽，夕阳西下的时候，站立于泰山极顶之上，仰望西天的晚霞，只见朵朵残云如风似鸾，夕阳将柔和的余晖慢慢洒向大地，在夕阳的映照下，云峰之上均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闪烁着奇珍异宝般的光辉，山顶的景物在一层一层的着色，云彩的颜色五彩缤纷，奇异莫测。谁持彩笔

0: 染长空，几处深黄几处红，清泉泻万仞，落日遇千峰。古人的诗句将泰山晚霞夕照之美书写得淋漓尽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
12: 动
11: 起
12: 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

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更完整。终于我不卑不亢一个人，用一生冷暖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4: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1993年的张学友发行了粤语专辑《我与你》，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说是代表了1993年香港歌坛唱片制作的最高水准。30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里很多首歌的前奏一响，依然会让人心头一颤。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专辑是由宝丽金发行的，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制作人由欧丁玉担任。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在香港持续大热，很多首歌也成为了冠军单曲，还有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1993年，张学友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全年最高销售量冠军 ，IFPI 国际歌手大奖、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金奖等等等等的奖项。这首歌的原曲是巫启贤《不该让你等太久》，后来经刘卓辉重新填词改编为了粤语版本。每次前奏一响，眼前就是90年代港乐的黄金画面。

一首来自张学友《忘记他》，还是由刘卓辉填词，作为这张专辑当中少有的快歌。这种轻快的都市舞曲其实是营造出了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反差。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唱腔是张力十足的，一边喊着忘记，一边又流露出那种难以释怀的

一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同样来自张学友的这张专辑，旋律源自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的原创，编曲欧丁玉灵机一动，加上了口哨前奏，直接就成为了整首歌的标志。这首歌后来也入选了年度十大金曲。

梁咏琪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初见心动曲《贴心》正式上线，旋律轻快，温柔治愈，都是少女心事。来听这首《贴心》。

时间拉回1998年6月，收录在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胆小鬼》啊，也是成为了梁咏琪的经典作品之一。郑淑菲作词，李思松作曲，打造出了一批英伦同步流行的新明朝浪谣。李思松第一次见到梁咏琪的场景，就成为了这首歌灵感来源。那个年代的梁咏琪用一首《胆小鬼》定义了什么叫做清新。

首来自邝美云还有钟镇涛《我系广东人》。邝美云、钟镇涛的全新合作曲目，向雪怀填词，张嘉诚作曲，这也是两位时隔30多年再度携手合唱。很多老歌迷还记得当年两个人经典对唱《仍然心在想你》，这次的重新合作不是情歌喽，而是一首充满了乡愁的作品，讲岭南人外出打拼，守望相助，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记着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

0: 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 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0: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2: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5: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

0: 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4: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5: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4: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6: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7: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8: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8: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 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0: 让消费

0: 华除魂，怎么样嘛？等等，
1: 还除魂呢？小强不是都被你干黄了？
0: 今非昔比啊！
2: I'm a big man of my time, isn't it?
3: 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4: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3: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5: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3: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7: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8: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7: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1: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2: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0: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

0: 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4: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两
11: 句，
12: 行
11: 动
12: 起
11: 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开封府喜迎两位少侠客，一位是展昭的侄孙展平，一个是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的侄子冯焕。这二位真跟自己亲戚情况差不多，展平呢那就像展昭，论本事

0: 相当不错呀，挑不出毛病，全才。这冯焕呢，一看也明白，武功不咋地，偷奸耍滑一门灵，但是胜在足智多谋，所以在开封府啊，也能有一席之地。所以包大人呢，打定主意，打算让他们呀，就留在开封府。哎，恰在这个时候，二管家包兴啊，跟火燎屁股一样跑进来了。哎呦，包大人不好了！这刚才呀，庞太师府的管家庞光来报，他去收账，让俩暴徒私设公堂，揍了一顿。现在督着咱们破案呢。包大人一听得问呢，庞光有没有说两个暴徒长得是何等模样？哎呦，说了说了，他说呀，这是俩人，一个挺俊，一个挺丑，说话呀还乌鸦乌鸦的。这话一出啊，有人明白了，谁呢？笑面郎君沈明杰。这沈明杰是一拍大腿呀，好啊，我明白了，你们俩刚才私设公堂，就这事儿吧。你们俩知不知道你们是惹上大祸了？可是他明白，好多人不明白呢。大家呀，赶紧围拢过来，让展平和冯焕把这事儿好好讲讲。展平和冯焕呢，也不敢隐瞒他，赶紧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讲述一遍。等这讲完了之后啊，包大人气得胡子直抖啊，怎么回事？原来就他们碰上那张三，那根本不是什么良民，那就是个经常欠账的无赖。这回呢，他跟那庞太师的管家庞光啊，又借了一笔债，欠着不还呗。可咱们说了呀，这庞府的人你惹得起吗？别的不说，就说这庞太师庞吉，那可非同小可呀。人家年轻之时啊，在西北指挥着军队跟西夏对阵，那是立有军功啊，连皇上都得敬着三分，说跺一脚啊朝堂乱颤，那有点夸张，但总之啊，也是非常有身份的人。现在呢，庞太师啊年事渐高，多少啊有点骄纵手下。这包大人呢，对人家是能不惹就不惹，毕竟啊同朝为官，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家也为国家立过功，你何苦招他呢？好嘛，这回啊赶上俩愣头青，展平和冯焕把人家那大管家给打了，这娄子也算捅到天上了。这事实一摆出来呀，大伙明白惹大娄子了，展平和冯焕别想跟开封府待了，再待人家非找你们麻烦不可。可是这该怎么办呢？大家为了他们俩琢磨了一百个主意，可之后一想全给否了。最后呢，还是那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呢脑子快。
1: 哎，我说各位叔叔大爷们，哎呀，我倒暂时想起一个去处，可以让我这俩兄弟暂避一时。
0: 有人问了，这房叔安说话怎么这个味儿啊？这不奇怪啊，这家伙之前当贼的时候，那一个劲儿的贬低这白眉大侠徐良，可没成想啊，他在这说闲话呢，徐良在上头听着呢。说完之后，徐良直接蹦下来把他给拿住了。好小子，不说我坏话吗？我把你鼻子砍下来。得，徐良这一刀下去，房栓呢就没了鼻子，所以说话呀
1: 向来是这个味儿的。

0: 此后呢，这家伙也有意思呀，认了徐良当干爹。要说呢，房叔安比徐良啊大小20岁，好吗？成干儿子了，这倒好，跟展平、冯焕算一辈儿，所以他一说呀，俩兄弟也挺亲。咱们说这房叔安呢，在开封府啊，您别看是个丑角儿，好像啊没什么本事，但是出主意那也有一套，所以大伙一听，你想到了，哎呦，房叔安呢，你赶紧说说，让这俩人呢藏哪儿去合适。
1: 哎呦，要我说呀，让他们去草桥镇的安乐府找范荣华范千岁呀。那范千岁是皇上的干兄弟，庞太师怎么着他也惹不起，而且人家这是公爵身份，这给的钱呢也少不了，那是个闲差。二位兄弟，你们可愿意去那儿躲上一躲呀？
0: 咱们说展平和冯焕呢，俩人这回也明白了，闯大祸了，现在怎么办呢？人家有好主意，赶紧走吧，能躲多久躲多久。于是俩人赶紧跟包大人要了地址，这包大人呢赶紧跟他们说了，但是呢又不放心，赶紧提笔呀，给范荣华也写了封信，让他们俩拿好。展平和冯焕呢收拾利索，没敢吱声，从后门就溜了，然后一路出城，直奔草桥镇。咱们呢安下包大人怎么给他们俩擦屁股暂且不提，咱们且说展平和冯焕呢俩人是抓紧赶路。这一路之上，展平还问呢，安乐宫，哎呀，这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冯焕一听啊，当时蹦起来了，乌鸦展平啊，看你能耐挺多，实际上你都学傻了，安乐宫范荣华的故事你都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你三爷爷展昭啊那可是参与者之一。哎，还真是，我好像听我三爷爷讲过，但是记不太清了。哦呀，嘿嘿，展平啊展平，你呀也就是看得精明，那智商不咋地。也罢也罢，劳烦大爷我呀给你讲讲。咱们说呀，之前开封府的叔叔大爷们对展平啊那是交口称赞，但是呢看冯焕呢则是看笑话的居多。这情况冯焕自己心里跟明镜一样，好，这回让他逮着机会能压过展平，他呀巴不得呢。所以冯焕赶紧呢就把安乐宫的故事讲述一遍。原来呀，当年的先帝宋真宗一直没儿子，偏巧这时候喜信传来，身边的李妃和刘妃同时怀孕。哎呦，这宋真宗啊高兴坏了，马上下令，你们俩呀，谁先给我生了儿子，我呀立为太子。当然了啊，这皇上不能空口无凭，就给两个妃子呀各打制了一个金丸以作凭证。咱们说呢，这李妃呀是个实心人，回去就慢慢养胎等待生产。但是呢这刘妃心眼儿多呀，他就担心这李妃呀生孩子生了他前头，所以手下呀做了准备，要我先生啊还则罢了，不是我的话，李妃呀李妃，你给我等着。

这刘飞呀、啊、就定下计策。还别说，李飞呀、啊、真的提前升了。这刘飞呢马上执行计划，给来了出狸猫换太子。这李飞呢刚生下孩子，疼得晕过去了。这刘飞买通的那产婆啊，弄了只死狸猫，把这李飞的儿子给换走了。对外只说呀，这李飞生了个狸猫怪。这皇上一听，那还了得呀，马上就把李飞呀打入冷宫。而咱们说李飞那亲儿子呢，刘飞呀当然是想派人给弄死了，以绝后患。可是呢，负责这事儿的宫女寇珠啊生了恻隐之心，他呢没把这小孩给淹死，正好碰上老太监陈琳，俩人密谋，就把这个小孩放到八贤王那儿收养。而正好就这两天呢，八贤王啊也得了个儿子，这回呢把这个皇子接到身边，对外说生了对双霸。这后来呢，宋真宗啊还是没孩子，刘飞生那个倒是个儿子，但是没多少天夭折了，还是无后啊。可是呢，皇上不能没有皇储啊，怎么办呢？只能过继。这宋真宗就觉着，我兄弟八贤王那儿俩，分给我一个呗。他呢就跟八贤王商议，八贤王当然高兴了，不管怎么样，现在这都是我儿子，过去继承皇位，那能有我的错吗？当然了啊，八贤王啊也有点私心，他更想让自己那亲儿子呀当这皇储。可是呢，阴差阳错，可能啊皇上看着李妃这儿子呀比较面熟，就把他过继回来了。当然了啊，这孩子呀已经长大一些了，和以前那时候完全不一样。可是呢，眉眼之间呢还是有点像那李妃。那刘妃呢后来呀当了皇后，一看见这孩子，他这心里啊当时觉得不对劲了。他就觉得这孩子呀会不会跟那李妃有什么问题呢？就这样，皇后啊一不做二不休，火烧冷宫。那李妃呢也算福气大，在侍女的掩护下呀逃出皇宫，流落到草桥镇。那李妃到了草桥镇呢陷入绝境，好在呢天无绝人之路，被当地的这个范老夫妇啊给收留了。这范老夫妇呢还有个儿子，就是范荣华。后来呢老夫妇俩先后过世，范荣华这人呢也孝顺，就把这李妃呀当了母亲孝敬。再之后过了些年呢，李妃那亲儿子登基了，那就成了仁宗皇帝。后来这仁宗皇帝派包大人去陈州放粮，这包大人完成任务，铡了那安乐侯庞玉，回城的路上去了草桥镇，把这个隐藏了20多年的谜团呢给解开了。最终呢，仁宗皇帝认了母亲，这李妃归位，那成了太妃。那至于这干儿子范荣华呢，不用说呀，那跟皇上就是干兄弟。这皇上听说呀，干兄弟替自己孝敬了那么多年的母亲，自然呢是想有所封赏。可是呢，他一问这范荣华有什么要求啊，

这范荣华呢，他也傻呀。说白了，他这么多年没出过草桥镇，就是一普通小市民啊，最多呀，之前还当过这地保。所以呢，面对眼前这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他根本没注意，就跟皇上说呀，您呢给我个新罗，我还回去当地保去行不行啊？这皇上一看，这哪行啊，我干兄弟当地保，这事儿说出去丢人，而且真要我下令这么干，我母亲也饶不了我呀。怎么办呢？这仁宗皇帝考虑再三，就给这范荣华封了个官，安乐公，那是公爵身份呢。后来呢，仁宗皇帝也有心呢，让这范荣华留在汴京享福。哎，人范荣华不干，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呀，我还要回草桥镇，回我们家。这皇上一听，这可不错呀，给我省了好多事。好，你要回家呀，行，我给你盖个安乐府。哎，这样呢，也算把范荣华呀给养起来了。咱们说当年这个事儿啊，那是非常轰动啊，汴梁的街头巷尾，好多人听说了，那是添油加醋往外传。这事儿就越传越广，越传越大。到了冯焕这儿，好吗？不同的版本呢，不下三个。这冯焕呢，自己还改吧改吧，说的是绘声绘色。乌鸦展平啊，你是没见过呀。据说皇上给这安乐宫修的府邸呀，富丽堂皇，几乎那是比照着八贤王的标准修的。不用说呀，这安乐宫啊，肯定是家趁人值啊。展平呢，老实孩子，真没听过这些呀。今儿听冯焕一讲，哎呦，颇为惊奇。哎呀，那这么说，安乐公这人呢，应该不错呀。你瞧啊，我三爷爷回家那么多次，开封府啊，有什么事儿都得给我们讲讲。我呢，听这听那，就没听过这安乐公干过什么。由此看来呀，这安乐公啊，还真是够低调的。乌鸦没错，这安乐公啊，一直是个神秘的人物。今儿咱们俩有缘呢，能见到这人长什么模样，嘿嘿，这以后啊，咱也有的吹了。我这老听说呀，皇上赐给安乐公两件宝物，一个叫追魂罗，一个叫九曲弯弯棍儿。咱光听过没见过呀，这回正好也开开眼。聊着聊着，俩人脚下加紧，哎，就到了这草桥镇。这展平和冯焕放眼一看，嚯，一片矮房子，当然了，有那高的建筑。这展平冯焕听过，那是天齐庙。可是天齐庙在这儿，这安乐府在哪儿呢？这俩人呢，围着这草桥镇转了三圈，也没找见。得，找个人问问吧。这位一听啊，还真知道，往那儿一指，啊，你说安乐府是吧？哎，那儿就是。俩人听完，顺着手指方向一看，好嘛，鼻子差点没气歪了。这哪是王宫的府邸呀？那就是一不大的四合院。说实话呀，也甭说汴梁了，你就随便乡下一土财主，那家里的房子都比这大，比这多。这是吗？展平和冯焕呢，赶紧过去一看，的确没错，门匾上写着呢，仨大字儿：安乐府。这地方没错，得，俩人敲。

咣咣咣，没一分钟的功夫，里头门开了，出了一个人。只见此人呢，大概30多岁，长得这模样吧，倒算周正。只不过这穿的着实不怎么地，跟破衣烂衫差不多。当然了，这衣服还算干净，只不过上头啊全都是补丁。再往脸上看，好嘛，这位脸上满是尘土和滋泥，这手里拿着把笤帚，似乎刚才正在扫地。展平和冯焕一看这位，这鼻子差点又没气歪了。好嘛，这王府虽然小点，但是里头应该特别精致，怎么这下人就这么邋遢呢？展平炸着胆子就问呗，哎，请问一句啊，这儿是安乐府吗？是啊。哎，那我们想找范荣华范千岁，烦劳您呢代为引荐。没想到啊，好像下人的这位那一拍胸脯，哦，你们找范荣华呀，我就是啊，你什么事儿？他这么一说呀，冯焕急了，乌鸦你个臭要饭的，我们找范千岁，安乐宫范千岁，你跟这儿冲什么大半算呢？赶紧带我们去。冯焕骂人呢，那下人一听也急了呀，你他妈才冲大班算呢！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范荣华，如假包换。这冯焕还不信呢，乌鸦臭要饭的，你别跟那儿废话了。你说你是范千岁，你有什么证据吗？啊，你要证据啊？行行行，你先进来，我拿给你看。就这样，破衣烂衫这位啊，先进去了。展平和冯焕呢？随后跟进安乐府，再一看这府里头，我的娘哎，好嘛，院子里还圈了块地，里头养着鸡鸭鹅，但是这一看还行，挺干净，肯定有人规制，可这哪有点王府的架势呢？这展平和冯焕看的是晕头转向。展平和冯焕前往草桥镇，投奔这安乐宫范荣华。这一路之上，俩人就聊天。要说呢，范荣华这故事被传得神乎其神，俩人呢心气儿还挺高。可等到了草桥镇一找，好嘛，感情这安乐府啊还没那土财主家大呢。这一敲门呢，嘿，蹦出个下人，自称是安乐宫范荣华。等展平和冯焕再进来一看，眼珠子都快掉地下了，感情这安乐府里还圈了块地，养着鸡鸭鹅，有这种王府吗？俩人呢是满腹狐疑。哎，这时候院子里又走出一人，只见这位长得挺富态，看岁数30多岁不到40，白胖子，长得那是白胖白胖的，身穿一件圆领袍。而最显眼的就是这人的左手拇指上戴着个大玉扳指。冯焕一瞅，哎，这位啊倒像是个有点身份的人，他呢赶紧过来问吧，乌鸦先生，我想借问一句啊，您是安乐宫范荣华范千岁吗？这胖子一听啊赶紧摇头，哎，不不不，我可不是。乌鸦，那您这个身份都不是，难道那臭要饭的是吗？这正说着呢，那破衣烂衫的出来了，手里还拿着两样东西，笑呵呵的说呀，没错，我就是范荣华，如假包换。这冯焕一听，好嘛，你跟我交

受尽是吧？乌鸦不可能，你要是范荣华，我的眼睛立马瞎。破衣烂衫那位一听，眼睛也瞪起来了，怎么着，较劲是吧？我告诉你了，我是范荣华没错，你小子较劲呢，小心你眼睛真瞎了。这话音刚落，好嘛，出事儿了。这旁边的树上正好有两只松鼠打架，为什么打呀？争抢一颗松果。结果这抢着抢着，好嘛，失手了，嗖，松果飞了，奔哪儿去了？冯焕那左眼。冯焕这还较劲呢，乌鸦没错，你不可能是范荣华呀，要不然我这眼睛怎么没瞎呀？啊！好嘛，这正说着话呢，松果飞到眼前，冯焕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低头，啪，这松果整砸他左眼眶上。这冯焕吓得一激灵了，哎，邪门儿，哎，这怎么说来就来呀？以前可没有过呀。这会儿呢，旁边展平赶紧瞪瞪这冯焕，冯焕，冯焕，快快快快跪下，这位啊，肯定就是安乐公范荣华，没错。乌鸦怎么可能啊？就因为有东西砸我眼睛了，这是巧合。哎，这可不是巧合啊！冯焕，你看看范千岁手里那东西。冯焕一听，哦，东西，对对对，他拿着东西出来了，什么呀？这冯焕呢，揉揉眼睛，仔细看看。这不看则可，一看呢，倒抽一口冷气。乌鸦！有人问了，看见什么了？破衣烂衫这位啊，左手一根棍儿，看着好像挺脏，但细看看那材质，紫檀的，而且上面还镶着金，这可不是普通的镶金边啊！再仔细看看。那是四爪金龙，这也叫蟒啊。想用这个，你这地位至少得是诸侯王公，而且皇上得认可。而除了这根棍儿呢，还一面铜锣，估计之前还挺脏，现在刚刚擦干净，还浮着点尘土。但冯焕眼睛还行，看得清楚啊。这面锣上有一个不大的印记，上面呢有四个篆字儿。当然了，以冯焕那水平，只能看懂前头那两个字“皇帝”。这下冯焕疯了，这两样东西非同小可。冯焕包括展平都听前辈说过，这个呢，就是皇上念在范荣华呀，当年替他照顾母亲赐的那宝贝。当时范荣华不说了吗？要面新罗回去当地保。皇上一听啊，行，朕成全你，但这新罗呀，不能是普通的。上面呢，给印了四个字：“皇帝行喜”。这意思呀，好像皇上拿着那玉玺的其中一枚，啪，在上头盖了个印。当然了啊，没盖，但是呢，刻这个也代表皇上认可了，那是御赐之物。见他呀，如同见到皇帝，见官大三级。这皇上呢，还特别给这面锣呀赐了个名，叫追魂锣。追谁的魂呢？贪官污吏呗。另外呢，除了这追魂锣之外，皇上还赐了范荣华一根九曲弯弯棍儿，见谁能管谁，见谁能打谁，皇上都可以呀、啊。而且打死勿论。等认出这两样宝物来，冯焕呢，当时就软了，扑通往下一跪。乌鸦安乐公，我错了，哎呦，小人。

0: 有眼不识泰山，请您恕罪。这展平也不敢怠慢的，赶紧跪下叩拜安乐公。这俩人往下一跪，好嘛，范荣华急了，直接把这铜锣和九曲弯弯棍往地下一扔，用双手相搀。哎，二位二位，别跪别跪，我受不起这个，来来来，堂屋里请。樊荣华说着，就把展平和冯焕搀起来往屋里让。这展平和冯焕在旁边一看呢，只想乐，行啊，这安乐公啊真没架子，人家是皇上的干兄弟，我们拜一拜是理所当然，好嘛，人家还不让啊。不过呀，这范千岁也真行，够粗心的，那两样宝物是皇上御赐的，好嘛，他没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往出拿，这一个不留神呢，直接往地下扔，这可有意思呀。待会儿呢，旁边那胖子呀也过来施礼，哎，二位啊，你们好啊，我叫范胜，是安乐宫的管家。这冯焕一听乐了，
1: 不要不要不要，哎呦，你叫我什么不好啊，偏叫范事儿，哎呦，这真犯了事儿找谁去。
2: 哎，不过范千岁呀，您姓范，他也姓范，您二位是不是亲戚啊？
0: 樊荣华一乐，嘿嘿，还真不是啊，他呀是上头介绍来给我当账房先生的，一问呢就是巧了，也姓范，这500年前是一家呗。不过呀，我也说过他，你姓范就别叫范事儿了呗。可人家无所谓啊，那就这么着吧。那范事儿听着，晃着胖脸跟那儿乐，
2: 嘿嘿，安乐公啊，咱这名字呀是父母给的，就这样吧。
0: 说着话呀，几个人走进堂屋，好嘛，展平和冯焕呢又差点晕过去。这堂屋里啊也太不讲究了呀，这要再汴梁，别说那些达官显贵了，你就是一般的富贵人家，那家具也得讲究啊，什么圈椅、官帽椅、八仙桌子等等，那材质呢用不起花梨紫檀，那起码呀也得是酸枝榆木的。可范荣华这儿呢只有一张大桌子，什么材质的不知道，这剩下的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全是板凳，你这什么情况啊？这范荣华呢还挺热情，拿了俩小板凳给俩人坐下，自己呢还忙活着泡了壶茶拿上来。冯焕这阵儿呢也渴了，拿过来直接往嘴里一倒，好嘛，一股怪味钻进鼻孔，冯焕呢难受至极，实在忍不住吐了。这展平一看什么情况，难道有毒，他把这茶水拿到鼻子底下一闻，也疯了，
2: 我的妈呀，这什么怪味儿啊。
0: 好在展平啊没喝还忍得住，他是强打精神问这范荣华，
2: 哎，我说范千岁啊，您这什么茶呀？
0: 啊，什么茶呀，就那个我平常也喝呀。范荣华拿手一指，展平和冯焕呢差点撞墙去，好嘛，门后头挂着个破草帽子，就那玩意儿，这能是茶吗？要说呀，展平和冯焕呢出身都不错，大户人家嘛，喝茶方面呢虽然说不太讲究，不喝那极品，但一般呢也是中上品，好嘛，今儿改破草帽子了，这谁受得了啊。可咱们再说范荣华呢，看他们这样一点没感觉，他
2: 觉得这样生活挺好啊。这还乐呵呵的看着展平，看着冯焕，问呢，啊，你叫展平？啊，是是是，你叫冯焕？嗯呀，没错。啊，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
1: 这个，
2: 俩人一看呢，光折腾了，这还没说正事儿呢。于是，展平取出包大人写的书信，哎，范千岁，这是包大人写的信，您看看就知道了。这范荣华呢，把信接过来，拆开信封，把那信瓤掏出来，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再翻过来看看。这展平和冯焕不明白什么情况啊，哎，这信还能这么看吗？再瞅范荣华呀，脸红了，嘿，二位啊，我不识字儿，哎呦，你们就跟我说说吧，包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俩人一听，嘿呦，这么回事儿啊，正好，那我们呀讲讲最好。所以俩人呢就把大概的情况讲述一遍，但是呢他们可不敢说呀，自己是因为惹了事儿，让包大人给发配过来的，就只是说呀，包大人看我们呀火候尚浅，所以让我们呢先来投奔您，在您身边啊锻炼一阵。这范荣华听完呢一扑棱脑袋，行啊，我这边啊现在过得还挺滋润，再养俩人呢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哎，展平和冯焕呢，你们俩都会什么呀？啊，我们俩学过武艺，会武术。呀，武术，你们俩练一个我看看。得，俩人一瞅啊，盛情难却，那就练呗。这展平站起来啊，提剑在手，练了一趟八仙剑。等练完了，冯焕把刀拔出来，也练了一路刀法。咱们前文可说过呀，这俩人之中啊，展平的功夫啊，着实不错，那是真本事。那冯焕呢，比二百五强点有限呢。可咱们说呀，这要外人呢可能看得清楚，可唯独赶上这范荣华呀，那是个血外行。这一看俩人呢在这蹦跶的挺欢，那是一个劲儿的鼓掌啊，好好好，练得好啊，二位呀，看你们呀可岁数都比我小，我就冲个大个的了啊，你们叫我哥哥，我叫你们兄弟，以后你们这些功夫啊可得教教我呀。哎，没说的没说的，能教安乐公啊我们乐意之至。这会儿呢范荣华看看天啊，快到正午了。哎，展大兄弟，冯大兄弟，咱们呀该吃午饭了，你们等等啊，今儿我高兴，我亲自下厨。那个范氏，哎，老爷，你呀去拿点干粮，采点野菜，我呀摸几个鸡蛋，再宰只鸡，款待款待我这俩兄弟。哎，这话一说呀，展平和冯焕差点没摔趴下。好嘛，合着这安乐府啊就俩人，安乐公还有管账先生，其他的呀都没有，这连做饭呢都得自己动手。好嘛，吃的也不咋地，还吃野菜，这叫哪门子安乐公啊？但俩人现在也不敢说这话，毕竟范荣华呀人家是公爵身份，朝廷承认的，真要把他给惹恼了，自个儿没地方去。所以俩人不得已就陪着笑脸，一会儿刀勺作响，这饭菜就端上来了。这俩人一看呢，嘿呦，这饭呢行，真原生态。哎，也别说，

好吃就得呀。等那俩人呢把饭送进嘴里，好嘛，真厉害呀，连盐都没多少，可以说呀甭管吃什么屁味儿没有，如同嚼蜡呀，这怎么吃啊？俩人在偷眼看看范荣华，范荣华挺乐呵，哎，二位吃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也就是你们来我才敢宰只鸡，要不然呢就这桌饭菜逢年过节那还吃得上啊。展平冯欢一听这个更是一阵的苦笑，得，这回算掉火坑里了，哎，那就吃吧。这勉勉强强爬了几口也没尝出什么味儿来，这范荣华呢话还挺多，一个劲儿的在这问包大人的情况，俩人一看没招了，勉强回答，哎，就这么应付应付，第一天过去，等第二天再一看，好嘛，这伙食更次了，小米面饼子、咸菜，还有野菜汤。咱们说展平和冯焕的，这都是二十来岁的棒小伙，练武的，这平常要的就是体力，吃不饱，而且没营养，这怎么受得了呢？所以呀，刚开始啊，他们还给这范荣华练武看看。到后来，俩人没劲儿了，多动几下就饿呀。所以，平常只能是坐着，陪范荣华聊天，多一个动作呀，都不敢做。就这样，一日两，两日三，挨了呀，大概能有五六天吧。这眼看着快月底了，展平和冯焕呢开始有点精神了，好嘛，这该发工资了呀，等拿了钱呢我们得好好的上外头解解馋。哎呦，俩人坐在这儿还聊呢，乌鸦我说兄弟，等发了工资你说你想吃点什么呀？哎，没别的啊，我呀先吃顿炖肉，哎呦可得解解馋呢。哎，我说冯兄啊，你说咱们这个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呢？乌鸦，这我不太清楚啊，我合计的王爷门前五品官，这安乐宫嘛比王爷低一点，那咱们怎么着啊也得相当于七品呢，那么算起来呀，一个月拿20多两银子应该不在话下。乌鸦兄弟，我可告诉你啊，我呀也是往低了算，省得咱俩呀空欢喜。这俩人正聊着呢，哎，范荣华到了他们跟前儿，哎，二位老弟啊，你们聊什么呢？俩人一看，哎，回安乐宫的话我们呀没聊什么。哎，二位兄弟怎么着呀，我不说了吗，你们叫我哥哥就行。哎呀，你们到我这儿这几天呢也辛苦了，不夸张啊，今儿个是发钱的日子，给，这是给你们这个月的钱。俩人一听，哎呦，猜对了，发钱了，赶紧伸手接啊。结果等拿到手，俩人全傻了，好嘛，一人就俩小元宝，一两一个，总共2两。这展平一看眼前直发晕呢，哎，哥哥您这是给你们发的钱呢。哎，你们看啊，我这儿蒙朝廷的恩惠，一年给我120两银子，这么算起来一个月10两。我问过范事啊，包的人那信上可写了，你们的工资由我来开，怎么这钱够不够用啊？这展平和冯焕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嘛，我们这安乐宫啊

0: 真是安乐呀。平常啊，肯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外头那菜卖多少钱一斤，他都不知道。二两银子，你当打发要饭的呢？这冯焕呢，气的是分分的，看着手中这二两银子，他就要发作，乌鸦哇！还没说完呢，展平一把把他给摁住了。哎，好好好，哥哥，那我们先花着，要不够了呀，再跟您说。哎，好嘞。范荣华说完走了，冯焕看着他的背影啊，那是火冒三丈。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

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期看威尔士啊，看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6: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8: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6: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9: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6: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0: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6: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 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2: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

0: 全球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势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几句燕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益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核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局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0: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

0: 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1: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心连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阳
17: 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